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首先来说啊，最近呢多位深圳的网友发帖说，有商家发放的传单里面呢每张都夹着一张5块钱的现金。那视频显示呢，传单印着餐品介绍和二维码，提示扫码立即点单。那据了解呢，该餐饮公司成立于深圳的华龙，定位是白领健康食堂、家庭营养厨房，业务呢既面向企业也面向个人。商家说，初衷是让大家试试我们的美食，用一点点小心意啊来回馈打工人，没想到收获这么多关注。网友也说了，现在的商家也太实在了，发传单不搞虚的。尔康和紫薇在安徽办婚礼了。尔康和紫薇在安徽办婚礼，新娘杨紫薇大方的回应，是真的，我们就叫这个名儿。二人呢于9月16号在安徽结婚。那新娘说呢，她是江苏的淮安人，因为父母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就给她取名紫薇。而丈夫那边呢是按家族辈分来取名的，堂兄弟呢都是这个季某某康的格式，他呢就叫季尔康啊。二人呢通过新娘妹夫介绍认识的，恋爱的时候呢双方家人一听名字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调侃说这下紫薇真找到尔康了。好多人说啊，两人呢缘分奇妙，天作之合，但他们在公开场合呢会有意避讳喊对方的名字，主要是好多人听了会笑，我们就很不好意思。其实后边我觉得就大可不必啊，这是你们的自豪啊。60岁产妇的父亲100岁离世，母亲94岁健在啊。9月17号，河南驻马店60岁的张女士在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剖宫产下了一女。2年前呢，她也在同一家医院产下一子。那9月20号呢，张女士说，这个失独2年之后啊，她和丈夫决定要一个孩子，于是呢2年前生下了儿子果果，现在再生二宝，是希望他们有个伴儿。同时呢，张女士说，夫妻俩都退休了，现在专心带娃，会为孩子负责，而且呢自己的父母都是高寿，她相信自己也行。哎，接下来说个能让大家吃饱的东西啊。60厘米排队2-3个小时，16.8块钱一根，每人限购5个，代购炒到56.8块。最近呢，这款60厘米的超长蛋挞在各个社交媒体刷屏，话题播放量达到1亿，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门口都是排起了长龙。有工厂负责人说啊，这款蛋挞走红的核心不在于口味，而在于社交情绪价值，一个人吃和跟朋友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说白了，买的不是蛋挞，是朋友圈的9宫格。那在全网爆火的同时呢，有医疗机构也是发文说，一根超长蛋挞约等于6-8个普通的蛋挞，热量超过1000大卡，不止吧，这东西哎呀，接近2顿饭啊。血糖不稳的人、高血脂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肠胃功能紊乱的患者啊，正在减重的人，这些都别建议凑热闹。我们来说说油车啊，油车这个最近大家应该都是有所耳闻，降价降得太狠了啊！谁能想象到就是豪车也降得那么狠？降幅最夸张的当属沃尔沃 S90， 官方指导价40.69万，如今呢叠加各类补贴和门店优惠，终端最低仅22.99万，就23万啊。那部分门店全款落地不足22万。

万，降幅逼近50%，直接腰斩。那凯迪拉克多款车型呢，也是跌至17万左右，林肯 Z 低至15万左右，二线豪车彻底亲民。曾经加价热销的路虎，如今降价力度也是拉满。比如说卫士110的 HSE 直降17.19万，极光 L 等车型呢优惠超过10万，车身价大幅缩水。一线豪华 BBA 也破防啊 ，A6L 裸车26.6万，直降15万。五系宝马五系跌破29万，七系最高优惠27万。那 C 级进入20万区间 ，GLB 低至14.49万。想当年 GLB 这车很火啊，豪华车溢价神话是彻底破灭，现在已经告别这个高溢价时代了啊，还是要感谢你国产的，我们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你可以不买新能源，但是你必须得感谢它啊。接下来我们来探秘神秘的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兵马俑呢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仍有上万平米的这个陪葬坑和皇陵深埋地下。为什么不挖呢？据此前央视采访秦始皇陵博物馆名誉院长吴永琪曾表示，地下文物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而不去打扰这位睡了2000年的老人。以后也不要动。他还提到，如果贸然打开，对里面的植物纤维啊、动物纤维啊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当时就会坏。那至于秦始皇陵中是。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8: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

0: 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5: 98.5.
13: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我随便
1: 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4: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5: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品冠的《门没锁》。

十九度沿海东北风是五到六级，23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同样是五到六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月。
17: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

我不清楚，我也不想清楚，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相爱是个失误，牵手是个错误，离婚是不醒悟，再婚迟迟没破屋。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近日记者从十堰区文旅局了解到，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平潭将推出四大主题文旅的活动，那以有趣有戏有艺有礼为主题，整合演艺赛事、夜游、惠民福利等内容，海陆联动，日夜衔接，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一站式的假日文旅盛宴。那金秋有趣板块呢是活动丰富，平潭台湾小镇呢将会推出山海照盛世小镇会团圆嘉年华，在中秋节期间设置主题打卡还有博饼等环节，在国庆期间呢也会推出红歌演出，还有手工挑战赛、海洋球互动以及非遗市集等系列活动，还有这个赛事活动呢也同样是缤纷多彩啊。在10月4号到10月7号呢，2026年的第四届海峡两岸遥控帆船赛呢是会在如意湖开赛，两岸航模爱好者同台比拼，赛事配套体验活动与航海文化研讨会同步开展。在10月4号呢，闽超主场平潭对阵宁德，同步打造闽潮市集嘉年华，市集会扩容至18家商户，汇集本地的美食与平潭的文创。另外呢，刚刚也提到了有说有戏啊，金秋有戏主打的是非遗国潮与沉浸式演绎，平潭台湾小镇龟山海狮精演绎将于假期上演，融合平潭本土文化与两岸故事。龙王头海洋公园呢会推出心跳潮起东方专场，唐氏女巡游，还有古风变装以及国潮演绎会精彩不断。台创园呢会举办原剧蓝岛共叙非遗的研学活动。至于提到的金秋有意呢，现场也有很多亮点，龙王头、台南湾等滨海业态会引入现场的驻唱，还有其中呢这个台南湾花花世界项目会推出乐队加烟花，音乐伴随着烟花点亮海岛的夜空，营造浪漫闲适的滨海度假氛围。金秋有礼会推出惠民系列福利，600海里景区的自营门店呢会推出指定的饮品甜品第二份免单活动，龙王头海洋公园呢会设置美食补给站，供应各类的小吃啤酒套餐，并且呢会提供海鲜的代加工服务。平潭台湾小镇开展双节消费活动，多家门店呢会推出折扣、买赠还有抽奖等优惠，将以实实在在的让利拉动假日的文旅消费。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第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 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
2: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王杰87年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这首歌呢，是王杰的成名作以及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耶利亚女郎是童安格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童安格1989年10月6日发行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当中，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品之一。耶利亚女郎是童安格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的一首歌曲，童安格虚构出了新疆地区有一位名叫耶利亚的女郎，只要得到她的拥抱，就永远不会老的美丽传说。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
1: 你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嗯，
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
3: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4: 嗨，大家好，我是两

案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封家书是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李春波1994年由中唱广州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封家书》当中。

1993年，李春波在广州生活得很清苦。有一天，李春波给父母写信，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都是流水账，昨天干嘛了，今天干嘛了，每天的内容都差不多。正好宿舍里有琴，李春波就一边弹琴一边想这封信该怎么写，于是呢就创作了一封家书。

一千零一夜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犹如传说般动人。因为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

0: 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

赞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

0: 来呀，来追我呀！
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2: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2: 彻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2: 万万岁，
3: 万万岁，娘娘千岁，
2: 娘娘千岁，
4: 千岁，
2: 千岁，
4: 千岁，
2: 千岁。
5: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6: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5: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0: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5: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2: 吾皇万岁，
4: 万岁，
2: 万万岁。
6: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54集，司马迁又说道：
14: 唉，人死了，是非才能定论，这封信不过是对知己一清心头之怨恨，略表一二而已。如今呢，你我都是将死之人，蒙冤蒙羞而死之人，只有到九泉之下倾尽心愿了矣，望兄好自为之，乃弟子长再拜。
13: 司马迁写好之后啊，天已经快亮了，正要掩卷起立，却听见背后传来啜泣的声音。司马迁回过头，原来是妻子文贞在哭泣啊。

0: 夫君，我了解您。
1: 为夫对不起你啊。
0: 夫君。
2: 妻子一头扑在丈夫的怀里，夫妻俩相拥而泣。12月寒冬，雪花飘飘，司马迁和青儿、琼儿挤在人群中等着囚车过来。今天啊，任安将被处腰斩。司马迁眼睛望着街心，心里想着，
1: 任安呐，不是老朋友不帮你，是皇帝太专横了，对你这样一个罪不当诛的人竟然处以腰斩，太残忍，太惨烈了。
2: 心里正想着，只听吆喝声从远及近，不一会儿呢，就见威风凛凛的监斩官骑在马上，被众多的卫士保护着来了，然后便见一辆囚车拉了过来。琼儿眼尖，指着第七辆囚车说，
3: 父亲，你看任伯伯。
2: 司马迁忙看过去，正好与任安的目光相碰。司马迁忙挤过去想对任安说话，却被士兵拦了回去。
4: 不准靠近，不准靠近。
1: 任安兄啊，你走好。
2: 司马迁大声喊着。任安朝司马迁大声喊道，
5: 把书写好，为兄先走一步了。
1: 任安兄啊。
2: 囚车过完了，司马迁还站着不动，眼里噙满了泪水。
3: 父亲，我们回家去吧。
2: 司马迁还想跟着去，司马琼急了，
3: 父亲，您不能再受刺激了。
2: 青儿也劝道，
6: 老师，回家去吧，就是去您也救不了任大人啊。
1: 是啊，我是救不了他呀。
2: 司马迁掩面痛哭着。甘泉宫里，皇上寝宫内，自从太子死后啊，武帝悲伤过度，整日不吃不喝地躺着，急坏了大家。钩弋夫人日夜守着，近臣们轮番来探望。武帝一闭眼啊，太子就会出现在眼前，挥之不去。睁开眼睛呢，身旁仿佛又传来太子父皇父皇的喊声了。所以武帝紧张地忽而闭眼，忽而睁眼，痛苦不堪。钩弋夫人在一旁小心地侍候着，内侍呈上鹿血，钩弋夫人端了来。武帝喝了两口之后就摇头不愿再喝了，要是以往啊，武帝一喝就是一大碗。霍光进来问候，
7: 圣上龙体可好些没有啊？
8: 在湖县建思子宫，宫内住王子台。
7: 是。
2: 霍光忙出去张罗。自从霍去病死后啊，霍光就升为光禄大夫，他行为端正，言谈处事小心谨慎，一切循规蹈矩，照章办事，甚至每天上朝时所走路线都从不逾规，所以武帝十分器重他。加之啊，武帝对霍去病的思念，所以对霍去病的这个弟弟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自从太子死后，武帝经常宣他进宫，协助内廷处理政事。霍光来报，
7: 皇上，四子台已筑好，请皇上登台。
2: 武帝放下手中的奏本说，
8: 去四子宫。
2: 武帝从长安来到太子死地湖县刚建好的四子宫。一进入四子宫啊，武帝就神色黯然，悲伤不已。霍光把武帝带到司子台前，司马迁等众官跟随在后。霍光指着司子宫中心的司子台说，
7: 皇上，这就是您要我督建的司子台。
2: 武帝问车千秋，
8: 太子就是在此死的吗？
7: 是的，皇上。
2: 武帝抬起头看着茫茫苍天，想着刹那间亲生儿子就永远离开自己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武帝饱含在眼眶中的泪水潸然而下，群臣则发出了唏嘘声，站在一旁的司马迁也伤心地落下了泪。
8: 扶朕到台上去，朕要祭奠太子。
2: 是。哀乐响起，武帝接过香烛，在霍光及司马迁的搀扶下缓缓登上司子台。武帝手举香烛，对着茫茫苍天又拜了拜，心中默念着，
8: 孩子，是父皇害死了你，父皇有罪啊，本应传位于你啊，可是你却永远地离开父皇了。哎，苍天哪，你告诉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武帝掩面而泣呀。司马迁宣读祭太子词：
9: 武帝征和三年九月，祭太子于湖县司子台。呜呼，归来兮，太子！天昏明明，江河滔滔，旷野乌烟，高台长啸，唯大汉太子仁德忠孝，国之栋梁，民之皎皎。敢恶风呼起，突现狂飙，奸佞作乱，太子罹难。夫皇天不容，天理昭昭，严惩凶恶，人神共讨。呜呼，归来兮，太子！长风呼啸，地动山摇。呜呼哀哉，呜呼痛哉。
2: 祭词念完，武帝还默默地站立着，眼泪不断地从他那急剧变得苍老的面颊上滚滚落下。司马迁见状感慨不已啊，在心里叹道：
9: 皇上啊，悔之虽已晚矣，但能知悔，终归是好啊。
2: 武帝龙体稍愈，就升殿议事。大司农桑弘羊出列禀道：
10: 皇上，西域有个地方叫做轮台，有沃土五千顷，臣建议派军士前去驻地屯田，可招募百姓去边疆开垦，今后所得收入可解国库空虚之危啊。
2: 按照以往啊，这些大规模的计划，武帝是一击案就会通过的。可是今天呢，武帝却一反常态，沉静了一会儿，才语调缓缓地说着：
8: 桑弘羊所言事实，的确连年征战，赋税繁重，现国库空虚，百姓力竭，如果再派军士到轮台屯田去兴建亭帐，再征集百姓去疆域开垦荒田，能不能增加收入还不敢说，然轮台距京有千余里，如果再让士兵远劳，百姓奔波，那实在是太扰民了。唉，说实在话，我前几年派李广利去西征，战士们死的死，逃散的逃散，现在又要让他们去远征，这实在是太不体恤人了。
2: 众大臣都被武帝的话惊呆了，皇帝第一次自省了，终于开始体恤百姓了。司马迁也感动地听着。武帝又提高了一点声调说：
8: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减赋减徭，严禁苛政暴虐，还要加强农耕。

0: 武帝又宣布，
1: 任车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0: 大臣们都惊奇地面面相觑啊，车千秋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眼睛不敢出列接旨。武帝呢，则又重复了一遍，车千秋这才出列跪接了。
2: 臣车千秋谢主隆恩。
1: 朕老了，累了，我想我的臣民也跟着朕累了50年，该休息一会儿了。
0: 不久，汉武帝颁布了千古有名的罪己诏，从此汉武帝改弦更张，便内兴宫吏，外事四夷，为与民休息，富国养民。白发苍苍的武帝拿着太子的画像，泪流满面的。钩弋夫人见了，知道皇上又在思念太子了，就去把福陵带来。
3: 父皇。
0: 8岁的福陵跑到武帝的面前，武帝一见福陵，脸上绽开了笑容，他用衣袖抹去脸上的泪痕，说：
1: 福陵，过来。
0: 然后呢，将福陵揽在怀里，用脸贴着他的小脸蛋说：
1: 朕还有儿子，朕还有儿子。
0: 钩弋夫人见武帝高兴了，忙又把热过的熊掌肉粥端了过来。
4: 皇上，您今天又没进膳了，趁热吃一口吧。
3: 父皇，让孩儿喂您。
0: 小福陵一时一时地喂父皇，武帝终于咽下了几口，小福陵还要喂，武帝摆了摆手，表示不吃了。
4: 皇上就是这么一点，再吃一点吧。
1: 拿下去吧。
0: 武帝看着福陵啊，越看越像自己，浓眉大眼，宽阔的额头，饱满的天庭，魁梧的体格，甚至说话的姿态呢，都和自己酷似，不禁喜从心来。
1: 福陵，父皇老了。
3: 不，父皇没有老，父皇还不想升天。
0: 武帝高兴地笑了。钩弋夫人吃惊地回过头看，这是自太子死后听到武帝的第一次笑声啊。
1: 福陵，最近先生教你读什么书啊？
3: 先生教我孔子的《论语》。
1: 好，孔子的书要好好学，谈谈你最要学孔子什么。
3: 禀父皇，孩儿要学孔子的仁义治国。
1: 仁义治国，好，看来我的福陵是治国的大才啊。
0: 站在一旁的钩弋夫人听了武帝的话，喜上眉梢，便试着问、
4: 皇上是不是准备立太子了？
0: 武帝听了脸一沉，
1: 这话是你该问的吗？
4: 皇上恕罪。
0: 钩弋夫人跪了下去。
1: 起来吧。
0: 武帝少年时代啊，受太皇太后的牵制，所以呢，平生最恨后宫干政。钩弋夫人见武帝不高兴，只得悄悄地去给武帝端药。晚膳之后，武帝独自站在庭院的树下，凝望着落日映红的西天，殷红的日辉染红了天边，像血一样的红啊，显得有些惨淡。武帝生平第一次伤感落日，他叹了口气，感到自己啊，已不是当年如日中天的大汉天子，而是日落西山的晚年落寞。晚风吹来，树叶哗哗地洒落下来，武帝打了一个寒战，唉，身体已远不如过去了。钩弋夫人过来给他披上了囚衣。
4: 皇上起风了，进屋吧。
0: 钩弋夫人把皇上扶进屋，在榻上躺下，刚躺下，霍光就来报：
5: 皇上 昌邑王刘伯没了
1: 啊。
0: 武帝瘫软在床上。
5: 皇上。
0: 霍光忙扶住武帝。
1: 要是真的过错吗？
5: 不，皇上，昌邑王贵体本来单薄，这是天命啊，怎么会是皇上的错？
1: 霍光啊，朕六个儿子，只剩下三个儿子了。
5: 皇上不必伤感，三个王子身体都很健壮。
0: 武帝又觉得气短憋闷，用手捂着胸口喊痛。
5: 传太医。
0: 太医进来之后跪着把了脉，到外堂开处方的时候，霍光问
5: 皇上龙体怎么样了。
6: 哎，皇上心气虚弱，痰浊壅阻，取一心气宽胸化瘀，不能再劳累，更不能生气呀。
0: 于是武帝又到甘泉宫疗养，长安朝廷的事呢，暂由霍光处置。武帝在榻上躺着，司马迁替皇上念奏本。当念到燕王刘旦要求到京视帝时，武帝大怒，把被子一掀，骂道：
1: 你死，朕还没死，他就想来夺位，什么到京视帝，朕还不知道他的心机吗？哎，传霍光。
0: 是，传霍光。霍光匆匆赶来，
1: 把刘旦差来的使臣杀了。
5: 是。
0: 霍光走后，武帝又气得喘不过气来，司马迁忙叫道：
7: 传太医。
0: 太医急急进来，给武帝看了脉，又开了方子。钩弋夫人给武帝端来了药，一时一时地给他吃下。武帝刚刚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杜周来报：
1: 皇上，有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你快去查办，重案犯全部处死。遵旨。
0: 于是杜周就对长安各大小监狱进行了大清洗，凡重案犯格杀勿论。一天杜周查到一个监狱被狱吏丙吉阻挠，他说：
8: 皇曾孙在此，他人无罪而死都不可以，何况皇帝的亲曾孙呢？
0: 杜周就去报告武帝。武帝心想：
1: 莫非吾的亲孙子还有在狱中的？莫非老天不让朕绝后吗？
0: 武帝下令大赦天下。原来啊，太子长子刘进的儿子在襁褓中也被关到狱中，被狱吏丙吉呢暗藏保护下来。丙吉听到武帝大赦天下的命令，就急忙把武帝的曾孙子救出狱外。这孩子后来真的当了天子，就是汉宣帝。这一天午后，武帝午睡起来精神稍好一些，天气十分的炎热，司马迁陪着皇上在凉亭里坐着乘凉。
1: 司马迁，朕现在只剩下三个儿子了，你以为谁是理想的继承人？
7: 皇上是要臣下直言不讳吗？
1: 对，朕之所以愿问你，就是因为你说真话。
7: 那臣下就斗胆直言了，燕王刘旦野心勃勃，早就觊觎帝位，皇上杀了他的使者，就表明皇上已经否定了他。
1: 说下去。
7: 广陵王刘胥个性粗鲁，常做一些无法无天的事，皇上早就说过，他岂是做国君的料？
1: 哦，
7: 灵王虽然只有八岁，但八岁已可看一生。福灵王年纪虽不大，但无论从外形或是气宇都与皇上酷似，尤其热爱经书，崇尚仁义，依臣看是个国君的人物。
1: 唉，司马爱卿，你可是说到朕的心头了。
9: 不过
1: 但讲无妨，
7: 就是高义夫人太年轻，皇上不曾忘记高祖时吕后擅权的结局吧。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
3: 心有一计，不敢任用大才，从而使您缺少得力助手，国家缺乏栋梁，这难道不是皇上的一大过吗？
4: 司马迁抬头看了看武帝，武帝不置可否，只说：
5: 你是不是又在抱怨朕没有重用你的老师董仲舒啊？
3: 不，臣下遗憾的不只是皇上没有重用他一人。那应用对于将军，皇上只重用您的外戚兄弟，而对一些老将军的应用，对于将军，皇上只重用您的外戚兄弟，而对一些老将军，您却不敢任用。
4: 武帝听了有点不高兴了。
5: 你是不是又想说李氏门将了？
3: 对李氏门将，皇上与我是忌讳不言的，臣下不想揭皇上的伤疤，皇上也不愿再往臣下的心上捅刀子，请皇上恕司马迁不想再说下去了。
5: 司马迁对李氏门将，朕是有不妥之处，因李陵对你的伤害，朕更是有内疚的，不过这不能成为朕的一大过。
3: 皇上恕罪，司马迁不过是一句醒言而已。
4: 武帝的怒容稍微缓和了一下。

0: 第三过呢？
1: 皇上，恕臣下不愿再说了，臣下言无遮拦，恐冒犯皇上。
0: 哎，朕不是说了吗？朕不怪罪你，朕既已然下了罪己诏，那就想多听听意见，你就大胆说吧。
1: 是，皇上。皇上还记得吉案曾经直谏皇上，内多玉
0: 是朕的第三锅？
1: 臣下不敢，臣下只是说皇上的
0: 是朕的第三锅？
1: 臣下不敢，臣下只是说皇上的罪己诏即与民休息，却是当下缓和财政危机、安定民心的上策。
2: 钩弋夫人端了药进来。
3: 皇上，请喝药。
2: 武帝接过药盅，把药喝了。逸妃接过碗之后，用绢给皇上擦了擦嘴，这才走了出去。武帝看着司马迁问：“
0: 司马迁，你是不是想把朕的功过都写到史书上？”
1: 禀皇上，孔子的春秋怎样写，我的史书也怎样写。
0: 什么意思？
1: 不虚美，不抑恶，一定要遵史写实。皇上，因为历史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天下人的历史。写史也不是只写给朝廷看的，而是写给天下人看的。
0: 天下人的历史？哼，司马迁，你跪安吧，朕要休息一会儿。
1: 是，微臣告退。
2: 司马迁退出之后，武帝把枕边的奏本向地上砸了下去。自从太子死后，武帝悲伤过度，整日不吃不喝地躺着，急坏了大家了。钩弋夫人昼夜守着，霍光、金密堤、田文杰等武帝新重用的大臣轮番来看望，新封的宰相车千秋啊，更是忙出忙进的。武帝一闭眼，太子就会出现在眼前，挥之不去；睁开眼呢，身旁仿佛传来父皇父皇的唤声。所以啊，武帝紧张的忽而闭眼，忽而睁眼。为排解思念，武帝就离开长安，到长安北面的甘泉宫去了。甘泉宫是一座美丽的行宫，甘泉宫是武帝晚年萧夏避暑的主要行宫，宫群依山傍水，园内泉溪环绕，山风拂来，分外凉爽。相继而来的灾难呢，使武帝的精神几乎崩溃。在长安建章宫内，他已不到后妃寝宫了，只在前殿宣室住宿，有时一天要换几个住处，昼夜都要众多的侍卫守候着。到了甘泉宫，更是戒备森严呢。他也不住逸妃宫，只住在处置公务的房内，并且内室四壁都有贴身侍卫守候。屋外还有身高力壮、武艺高强的驸马都尉金密堤守候，可谓是万无一失了。可是，武帝万万没有想到啊，一场刺杀他的灾难还是出现了。本来睡眠就很易惊醒的武帝，天亮前就已醒了。但他不想起床啊，想再睡一会儿。迷糊中，忽听屋外啪的一声响，接着金密堤惊呼：“
4: 有刺客！”
2: 几乎在听到声音的同时，武帝便一跃而起。屋内值守的四个贴身侍卫呢，也在同一时刻做出了保卫武帝的反应。只见一个蒙面人跌倒在门口，被金密堤一脚踏住，几个卫士呢，大吼一声冲过去，把他捆了起来。金密堤把他的面罩扯下，认出是武帝的侍卫莽和罗。武帝喝道：“
0: 莽和罗，朕待你不薄，为何刺杀朕？”“
5: 为江冲报仇。”
2: 武帝大怒，喝令拉下去砍了，又下令把他的兄弟莽通也一起杀掉。莽通被抓之后啊， 供出他与哥哥蟒河罗都是江冲安插在武帝侍卫中的死党，只要哥哥刺杀武帝得手，他就要在长安造反，兄弟俩呢里应外合大闹一场。武帝经历了这次真刺杀之后啊，愈加心惊胆战，返回建章宫后就住在前殿宣室，内外都安排贴身卫士保卫，枕边放上利剑，内室门口还让亲信金密堤昼夜值守。午膳后，武帝宣司马迁进宫。
0: 司马爱卿，你在朕身边几十年了，你就像朕的一面镜子，别的人都只对朕说好话，报喜不报忧，唯独你总是给朕提醒。
1: 皇上，臣下不是镜子，历史才是镜子，臣下展示在皇上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如果皇上不能正视，就会变为无情的历史。
0: 说得好，朕之所以器重你，就是因为你非常坦诚，没有半点虚假。
1: 皇上，臣下岂敢犯欺君之罪，臣心里是怎么想的，对皇上也就怎么讲。
0: 这也正是朕多年把你留在身边的缘故，因为你从不对朕说奉承话。
1: 臣下不敢欺君。
2: 武帝看着司马迁那没有胡须的下巴，深感内疚，叹了口气。
0: 哎，司马爱卿，朕的确有负于你啊。
2: 司马迁感动得热泪盈眶啊。
1: 皇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能对一个小臣愧悔，已经是前所未有了。毕竟是皇帝，不能对他要求太高啊。
0: 你写的史书，朕一定要向天下颁旨推广。
1: 谢皇上隆恩，司马迁及先父都感恩不尽。
0: 朕想听听你怎么写的。
1: 皇上，孔子的春秋及以后的史书都是编年体的，臣下写时采用纪传体编写。
0: 哦，纪传体比编年体有何优势？
1: 禀皇上，编年体是立足于以年写史，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好发挥，而纪传体属于通史，可上下贯通，纵深阐述。臣下从三皇五帝已写到西汉当朝太初元年，历时3000年，臣下谨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0: 哦，是这样，完成多少篇了？
1: 禀皇上，完成130篇了。
0: 哦，不容易啊，把先帝及当朝的事拿来朕先读为快。司马爱卿，朕归天后最放心不下的有三。一是皇位继承人，二是挑选辅臣，三就是史书评写。前两桩都有底了，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你写的史书，你把它拿来，朕要看一下。
2: 司马迁心里一紧，推脱说：
1: 禀皇上，书还未写好。
0: 那你先把写朕的及写先帝的呈上来。
1: 是。
2: 司马迁匆匆回家，对妻子文贞说：
1: 皇上要查看我写的当朝历史那一部分，我估计他不会满意，我如有不测，你们一定要把副本送回老家保存好。我看你跟青儿

0: 是尽快动身吧。
1: 司马琼进来听到之后问道，
2: 父亲，如果皇上不满意会怎么样？
0: 后果不会好，自古以来皇帝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所以都把江山历史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自然是不能接受半点批评。
1: 女儿忧虑地看着父亲。
2: 父亲，要是批评了会怎么样？
0: 自古君王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果自然是凶险得多呀。
2: 那父亲您？
0: 琼儿，你要记住，一个史学家首先要尊重历史，为了讨好君王而违背真实篡改历史，那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2: 父亲，这样皇上会加害您的。父亲，说皇上几句好话有什么不可以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撷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9: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0: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

0: 鱼的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

0: 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4: 平
10: 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23号呢是多云到晴，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1: 24号是多云，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听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近日呢，记者从实验区旅文局了解到，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呢，平台将会推出四大主题文旅活动，以有趣有戏有意有礼为主线，整合演艺、赛事、夜游、惠民福利等内容，海陆联动，日夜衔接，为市民游客奉上一站式的假日文旅。
2: 金秋有趣板块活动丰富，平潭台湾小镇将举办山海昭盛市小镇会团员的嘉年华活动，在中秋节期间设置主题打卡、博饼等环节，在国庆假期推出红歌演出、手工挑战赛、海洋球互动及非遗集市等系列活动，龙山里欢乐街区开启里边有喜开街活动，彩虹街夜市借车站夜市迁入契机，做强美食街区内核，海客空间策展联动打卡集章投递和消费，以集章兑奖拉动街区消费，升级开放的南岛语族快活岛及夜游常玩闽台美食人文研学打卡体验于一体。
1: 赛事活动方面呢，同样是精彩纷呈。在10月4号到7号这段时间呢，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遥控帆船赛在如意湖开赛，两岸航模爱好者会同台比拼，赛事的配套体验活动和航海文化研讨会同步开展。那10月4号呢，闽超平潭主场对阵宁德，同步打造闽超市集嘉年华。市集呢会扩容到18家的商户，汇集本地美食和平潭文创。龙王头海洋公园竹屿湾影视基地的第二观赛现场呢，是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观赛配套活动，包含了电音秀、足球互动、星空露营、飞盘 DIY 等内容，打造看球休闲新场景。22号国际游艇码头则是推出全品类的海上套餐，涵盖摩托艇、还有帆船、海钓以及游艇包船等海上项目，一站式满足青海运动需求。海滩一号游船开设双节主题航次，尽享海上浪漫旅行。
2: 金秋有戏主打非遗国潮和沉浸式演绎，平潭台湾小镇龟山海实景演绎在假日上演，融合平潭本土文化和两岸故事。龙王头海洋公园推出心跳潮起东方专场，唐氏女巡游、古风变装、国潮演绎精彩不断。台创园举办园聚蓝岛共叙非遗研学活动，汇聚剪纸、沙画、背雕、螺钿等非遗研学和手工体验。那在双节期间，吴越广场的簪花、鱼灯等闽台非遗手作亮相，实验区文化馆举办蓝岛送华诞一起万家乐文艺活动，本土的文艺队伍登台献艺。
1: 那在金秋友谊方面呢，现场也是亮点多多，
2: 啤酒套餐并提供海鲜代加工服务，平潭台湾小镇开展双节消费活动，多家门店推出

0: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0: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1: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4: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3: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

0: 协同动员的能力。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百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熊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十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的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狱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
1: 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2: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济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是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

0: 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啦、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1: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啊，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2: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 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1: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3: 像这种机称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时候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机称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得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 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

0: 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打，等着你去打他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基层实验有何意义？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
2: 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3: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者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2: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4: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乌斯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 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

0: 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1: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2: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啊这个系列无人机四分之一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弹劾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啊，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哎，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弹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的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一型二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一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他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啊岛内？这个是啊一厢情愿的。
1: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2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2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3: 其实说到击沉克木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0: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1-2万吨甚至是3-4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2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

0: 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1: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2: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他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重层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呢，就是多域打击、重层毁灭。
1: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进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
1: 同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2: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2: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5: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4: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6: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4: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7: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8: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

0: 静宇报道。
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6: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5: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7: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7: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4: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7: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0: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2: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王杰87年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这首歌呢，是王杰的成名作以及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耶利亚女郎是童安格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童安格1989年10月6日发行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当中，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品之一。耶利亚女郎是童安格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的一首歌曲，童安格虚构出了新疆地区有一位名叫耶利亚的女郎，只要得到她的拥抱，就永远不会老的美丽传说。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封家书是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李春波1994年由中唱广州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封家书》当中。

1993年，李春波在广州生活得很清苦。有一天，李春波给父母写信，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都是流水账，昨天干嘛了，今天干嘛了，每天的内容都差不多。正好宿舍里有琴，李春波就一边弹琴一边想这封信该怎么写，于是呢就创作了一封家书。

一千零一夜是中国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收录于邰正宵1995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千零一夜》当中。

一千零一夜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犹如传说般动人。因为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

0: 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政协调研组来谈围绕践行大实务观，构建多元化实务供给体系，开展重点课题调研。
1: 实验区领导开展节前消防安全检查。
0: 平潭口岸首次向孟加拉国出口港口成套装备。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号，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曹建平，省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林希能，省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林朝明一行来谈，围绕践行大实务观，构建多元化实务供给体系，开展重点课题调研。
2: 调研组深入一线，实地查看了蒲边堂生物科技平潭有限公司和福建省平潭水产两种实验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海马人工繁育、海洋中药研发、特色水产保种育种及两种扩繁情况。调研组指出，水产两种是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立足平潭海域资源优势，统筹抓好种质资源保护与两种攻关，提升本土水产种业水平，夯实蓝色粮仓根基。随后，调研组前往福建川阳渔业鲍鱼科技小院，查看校地企协同创新及鲍鱼两种选育进展，并赴平潭冬奥中心渔港调研功能布局与渔业生产服务保障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充分发挥平潭对台前沿与海岛开放优势，推动育种、养殖、加工、渔港服务全链条升级，统筹生态保护与海洋开发。调研期间，

0: 实地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国庆、中秋双节临近，消防安全防控压力持续加大，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在看澳船厂，黄建波详细了解船厂生产经营、一线工人作业等情况，重点检查船厂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配置与维护、电焊气割作业管控等工作，并现场指导安全隐患整改。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企业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深刻汲取近期国内安全事故教训，全面排查整治生产经营中的管理不规范、消防设施配置不合理、工业用气储存不规范、电气线路杂乱等问题，持续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操作规程，保障船厂生产经营规范有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属地片区要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强化隐患整改指导，助力企业排查化解风险，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长福麒麟湾小区，黄建波实地查看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规划、充电设施建设、机非车辆分区停放等情况。黄建波指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整改隐患要坚守不新增安全隐患的原则，统筹推进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治理，杜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立足标本兼治，加快完善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规划建设，科学布设地面停放点位，从源头化解停放充电安全风险。物业单位要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宣传引导，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与属地片区要协同配合，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加快推进地面停放点位建设，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杜绝遗留风险。在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黄建波详细了解门店经营范围及消防安全落实情况。他指出，经营者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进货渠道，对以旧换新回收的车辆要及时报废处置，防止在门店堆积形成安全隐患，要严格遵守经营规范，不得提供违反道路安全规定的改装服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要强化联合监管，紧盯市场流通和车辆报牌环节，严防报废车辆流入市场，改装车辆办理号牌，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减少道路安全事故。
1: 18号，在平塘海关边检海事等口岸点检摊位监管下，装载全套港口作业设备的中国籍泛舟6轮顺利办结通关手续，从平潭金晴港区启航驶往孟加拉国。这是平潭口岸首次向孟加拉国出口港口成套装备，也是福建省今年首次向孟加拉国出口成套设备。
0: 本次出口设备主要为岸桥起重机、港口移动式起重机等5类港口作业装备，总货值超1亿元，将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孟加拉国帕伊拉港1号码头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
2: 这是南京装备制造企业首次经平潭口岸出口成套港口设备，帕伊拉港项目工期紧，货主对通关时效和跨关区物流衔接效率要求非常高。平潭海关边检等口岸部门单位主动靠前了解需求，指导我们紧凑衔接各环节，优化通关流程，开辟大件绿色通道，高效办结了全部通关手续，为设备顺利起航筑牢保障。
0: 该批港口设备从南京港启程，经水路运抵平潭金井港区，在平潭口岸完成出口通关手续后发往目的地。为保障设备顺利出口，平潭口岸各联检单位协同配合，平潭海关制定专项监管方案，提前对接船代及货主企业，梳理船舶监管变更、出口申报等通关事宜，靠前化解企业通关难点。
3: 我们联合口岸查验单位实施进出境船舶卫生监督、船员行李检查等一次性联合检查，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停留时间，保障设备高效通关。
0: 平潭边检站还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单一窗口

0: 平台实现船舶申报信息快速审核与处理，缩短手续办理时间。
1: 我们严格落实口岸规章制度和闭环管理要求，在船舶停靠期间，对出入口岸限定区域和上下船人员进行严密的监管，同时依托一家亲警务室，联合口岸查验单位实行一体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重大件模块安全顺畅起运。
0: 近日，省级重点项目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一期顺利完成多项专项验收，项目建设迈入新阶段，各项施工建设任务也正有序稳步推进。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园区整体样貌逐步显现。本次验收重点对多栋建筑的混凝土结构、气体外观等关键施工环节开展专项核验，已有两栋建筑顺利通过专项验收。
2: 11栋全部完成了一个混凝土纸分布的验收，然后还有8栋也已经完成了一个气体纸分布的验收。现在主要是做的一个就是外墙的一个装饰装修，以及内墙的一个公共部分的瓷砖的铺贴。9号跟12号在拆架子了，这个能在月底之前，可能这边拆架子基本上会落地。
0: 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一期坐落于兴业路北侧、路园北路西侧，总用地面积约50亩，总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0栋标准化厂房与1栋综合楼，园区聚焦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保税加工等领域，将打造以智能制造产业为主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
3: 近日，记者从实验区经发局了解到，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激发实验区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根据省商务厅关于新一轮汽车促消费工作要求，实验区将开展全民乐购汇聚蓝岛2026年新一轮新车购置促消费活动。
0: 根据活动安排，本次活动平台为云闪付平台，由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提供具体服务，补贴申请由个人消费者发起，购车时间为2026年8月27日至2026年11月30日的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平台申报入口进行线上申报，申请时间从申报入口上线起至2026年12月12日。活动补贴对象延续一季度汽车购新补贴标准，对个人消费者于活动时间内在实验区新购置非营运乘用车（不含二手车）且开具实验区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完成上牌、不限上牌地的予以补贴。补贴标准方面，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5000元。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4000元，每位消费者在全省范围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按成功申报时间先后先报先得，至2026年11月30日或资金用完为止。新车购置补贴不可以和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在本补贴申报审核期间，同一部新车如已领取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或已通过以旧换新补贴审核的，将取消本补贴资格。如领取本次补贴后，同一部新车本年度内再次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并通过审核的，消费者应退回已领取的本次补贴资金后，方可领取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补贴。值得注意的是，新车购置发票开票日期应为2026年8月27日至11月30日，本次活动行驶证首次注册时间应为2026年8月27日至2026年12月7日，每位消费者只享受一次补贴，按成功申报时间先后拨付资金先报先得，资金使用完活动即截止。近日，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启动公厕限时停车泊位施化工作，将首先在城区12处公厕周边施化46个限时停车泊位。 在海潭东路一处公厕旁，施工人员正对照前期摸排台账进行放样划线。据了解，一段时间以来，平潭公安交警在推进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开展日常路面巡查中发现，城区部分临街公厕周边未配套停车泊位，驾驶人临时如厕只能就近靠边停放，既影响道路通行秩序，又容易因违停被抓拍处罚。
4: 在泊位选址上，我们把握三项原则，第一个既要紧邻公厕，第二又要方便驾驶人即停即走，又要避开这个车流密集的主干道，远离路口，避免影响道路通行，还要因地制宜，严禁占用消防通道、盲道。
0: 首批停车泊位主要分布于海潭东路、福盛路、龙凤路、龙山路、海峡路、金井大道、红山东路等路段。泊位投用后，交警部门还将实行路面巡查加视频巡检常态化管理，对超时占用、长时间停放的车辆及时提醒，依法处置。近日，新疆昌吉州第三中学与平潭城关小学通过云端连线方式开展共读一本书、手拉手交流活动，两地结对班级学生同上一堂红色主题班会课，传承革命薪火，厚植家国情怀。
5: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3: 现场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云端共读如约开启，活动通过介绍小英雄雨来的创作背景与作者生平，帮助学生理解故事的时代意义，并齐声朗读书中的经典片段，以书为媒，让相隔千里的友谊之花常开常新。
6: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用面对枪林弹雨，但要铭记历史，传承英雄精神，学习 好本领，长大报效祖国。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朗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还被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任何依赖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

0: 评弹。
1: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

0: 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文章《大浪冲天天窗开，纪晓练岛海浪冲天动》，作者何玉华。小练岛东江村码头，几艘渔船进进出出，戴着遮阳帽的伊姆和穿着长筒雨靴的伊伯一边笑谈一边整理渔网。碧蓝的海水拍打着堤岸，岸边的礁石上长满了绿色的海苔。三两个帮着三角头巾的渔家阿姨正弯腰在海滩岩石上搂刮海苔，被缆绳拴系在岸边的山板在海浪中悠然起落，一群海鸭子列队游过。打鱼人家的日常是小练岛不施粉黛的写真。远处茫茫大海连着极目长天，近处一水之隔的大练岛咫尺在望，鸡犬相闻。新建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如出海蛟龙，从家门前的海域腾跃而过，孤置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小练岛被这条气贯长虹的大桥收纳足下，从此和这座连接了平潭与世界的大桥一起，让一座孤岛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小练岛全岛面积仅2.64平方公里，呈三角形，岛上主要以侏罗纪流纹岩、溶解凝灰岩构成丘陵，林木丛生，杂石突兀。最高点的杨树尾山海拔237米，环岛岸线长7.44公里，四面岩崖峭壁如同刀砍斧削，狂浪击石，涛声如雷。全岛地形中间高，四中略低，岛的西侧和南侧地势稍平之处散落着五个自然村。东郊村是一个只有几百个人口的渔家小村，安静悠然。花岗岩石砌的房屋挨挨挤挤，一座颇具规模的教堂与大王后宫毗邻而建。村后草木丛生的杨树尾山，两条羊肠小道顺着山势逶迤北去。初夏时节，路边开满了蓝色橙色的琉璃繁缕，山坡上翻白草、猫爪草开出黄艳艳的小花，胡秃子高大茂密，拔掐缝里偶尔可见几颗红艳艳的蓬蕾果子。顺着山路到达村北的水流坑海岸，沿岸礁石林立，白浪滔天，涛声震耳。岸边几近直立的悬崖下有一处非常

口顺着峭壁垂直叠加，洞口遍布形状各异的彩色卵石，一块金黄色的岩石被卵石不断冲刷，凹凸不平的表面被磨得无比光滑，在阳光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四周岩石色彩丰富，红黄褐紫青蓝绿相互辉映，洞内岩壁凹凸不平，被潮水冲洗得光滑异常，阳光照进洞壁，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环，置身其中，恍然之间生出洞天石扉轰然中开的幻觉。从原村书记陈茂花那里了解到，这处海石洞在岛的北端，强风推动着巨浪冲进洞后，顺着光滑的洞壁急速上冲，兵分两路，一路冲天而上，散作漫天飞溅的浪花，仿佛漫天大雪从天而降，一路从中间方窗喷涌而出，形成极具壮观的龙吐水。和大炼岛的通天门一样，小炼岛北岸的海浪冲天洞又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平潭丰富多彩的海石地貌，正在等待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一睹为快。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村子被偷了一个洞，作者素白。在村里，我常常不关门就自顾自地走了，有时去城里也不关。我像敞开心扉一样，把前后门都敞开着，我想让更多的阳光钻进我的屋子，晒一晒我和石错共同的狭隘。有时出门久了，我会和刘二一样，把门上的钥匙压在门口的垫子下，或埋在一棵植物的边上。从此，这棵植物就负责帮我看家护院。它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肩负重任，它知道我的屋子清白，无人惦记。我的屋子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我一走，我的屋子就被掏空，犹如心里惦记的一个人突然销声匿迹，从此心口就像长了一粒小小的石子儿。村里前阵子过世了一个老人，村子也像被掏了一个洞，只是这个洞永远属于那个消失的老人，再也没有石子儿可以填补。老人和他的子孙们早年就搬离了村子，去城里讨生活，等到快要过世时，子孙们又带着他回来，一天两天又一天两天的等，像等一棵树落叶归根。听村里人说，老人家几年来已多次被孙子们送回来，都以为要走的，最终又莫名没走成。有时生命之重不在于来之不易，而在于走之艰难。一颗如此衰老的心，要在一生中最无力的时光里几番面对自己的死亡，该有怎样的畏惧？我是个脆弱的人，我不愿去想。村子总归是小了，一个老人过世牵动的是一个村子。那一阵子村里来了许多我眼里的陌生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后辈们，我们彼此冷漠地望向彼此，互不打扰，似乎有人要过世这样庄严的事情，多一分热情反而显得不明事理。于是那些人冷漠地找我们借那借这，我们也冷漠地借他们这借他们那。人类粗暴地迎接生活，却如此小心翼翼地面对死亡。这些原本属于村子的人，早已比我这个新村民更像一个客人。他们回来一趟，想出一趟远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临时搭起帐篷，搬出腐朽的家具，晾晒陈旧的被褥，偶尔哭泣。等他们一走，这些东西又将回到原来的角落，仿佛干掉的眼泪。他们也清理门前的杂草，杂草们从未想过，他们会和一个老人同时走向凋零。从此，他和老人的子子孙孙们就代替他们继续活在这滚烫的人间。只是等办完老人的后事，老人的子孙们会再次离开，而杂草的子孙们将一生都留在这座村子里。他们不同的生命属性使他们不得不奔赴各自的命运。那阵子，老人的房前屋后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和阴郁，仿佛屋顶上停着一片巨大的乌云，在等着

要把雨下在老人出殡的那天。我时不时远远地观察那个被换成白色门帘的屋子和穿着白色校服的人们。我向来喜欢白色，但这份宣告生命终结的白，我终究只敢远远地望着。多数人这一生都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白，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要用一场浩大的白来告别。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场相似的白茫茫，像是一群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盛大送别，又像是一个生命的空前归零。人最终都要空着手离开。小时候对于死亡有着无穷无尽的恐惧，那些被抬着的棺椁和坟墓永远是我无法看穿的黑洞，以至于延伸到对黑夜也有了神秘莫测的恐惧。成年后，我给自己取名叫素白，一晃十几二十年了，这个白是敞亮的光明，是饱含少年气的我对黑的抵抗。但我最终在生活里顺利地成为世俗意义的成年人，并接纳和认识了黑暗和死亡。也为此，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心目中非黑即白的姑娘。我明辨是非的能力消失于我重新认识黑暗的那一年，这使我感到难过。老人走的那一天，我不在，我提前把钥匙埋在植物下的那一堆落叶里就走了。我回来时，那一场白茫茫的告别已被抹去，我藏钥匙的落叶也被风刮走。落叶终究是太轻了，怎么都藏不好一把生锈的钥匙。像一个慢慢变老变轻的老人，不管村子里的风大不大，他都会在一场白茫茫的告别中消散。从此，村子就被掏了一个洞，一个人长久的一生空了。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直

0: 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52集，
8: 燕西就不住用胳膊碰白莲花，眼睛却望着他。白莲花也对燕西望望，微微笑了一笑。黄四如正在抽烟时，王幼春却伸手到旁边茶几上来拿茶杯，拿了茶杯就要拿过去喝，黄四如按住他的手，
2: 凉的不能喝，我来吧。
8: 于是站起身来，在旁边茶几上的茶壶里斟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送到王幼春面前。他心在牌上，茶来了举起茶杯就喝，连劳驾两字都没有说出来。燕西先未曾注意，自从发生了这事儿之后，可不住地瞟着他了。那黄四如和王幼春各有各的心事，有人注意他却不知道。后来王幼春取了一副好牌，正要向清一色上坐，黄四如伸着头到王幼春的肩膀上，笑嘻嘻地指挥着他打牌。燕西丝丝地将白莲花的衣袖扯了一下，却忍不住一笑，他的意思是告诉王黄亲热的模样。白莲花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有什么话要说，便借着斟茶喝为由坐到一旁去了。这时燕西伸了一个懒腰，
9: 休息一会儿吧，
8: 便取了一根烟卷坐在一边抽烟。白莲花静静地坐着，忽然微微一笑，笑了之后

0: 便抽出斜下掖的手绢，结了一个大疙瘩，做了拿着，向右手掌心里打，低了头可不作声。
1: 来，过来坐，我有话和你说。
2: 我们离的路也不远，有话可以说，何必还要坐到一处来说呢？
1: 我的中气不足，坐到一处，声音可以小一点，省力多了。
2: 坐过来就坐过来，我还怕你吃了我不成。
0: 说时便坐到燕西一处来，牵过燕西一只手，将手绢疙瘩在他手心里打。
1: 怎么着，我犯了什么法要打我的手心吗？
2: 你这话我可不敢当。
1: 不要紧的，你打就打吧，你不知道。

0: 天请我去吗？
1: 我几时敢在七爷面前撒谎？
0: 撒谎倒是没有撒过，不过从上海来的人多少总有些滑头，我觉得你说话很调皮，怕你也有些滑头呢。
1: 七爷，你说这话有些冤枉人，我纵然调皮还敢在七爷面前调皮吗？
0: 那也说不定，但是调皮不调皮我也看得出来的。
1: 这就是了，七爷凭良心说一句，我究竟是调皮还是不调皮呢？
0: 在我面前还算不十分玩手段，可是小调皮不能说是没有。
1: 那请七爷说出来，是哪一件事有些小调皮？
2: 哎，七爷，七爷，哎，请过来给我看两盘。
0: 我自己开了公司，不看公司里的牌，倒看敌手的牌嘛。
2: 我呀，倒不一定要七爷看牌，不过七爷在那里情话绵绵，惹得别人一点心思没有。我愿七爷到隔壁屋子里说话，与人方便啊，自己方便。
0: 好吧，我们到隔壁屋子里说话去。
1: 何必故意捣乱，我还是来看牌。
3: 说时就走到彭振后面来看牌，这正是彭振当庄，掷下骰子去就叫
4: 买100胡。老刘，你顶不顶？
2: 哦，我不顶。上次你买50胡啊，我顶了50胡，上了一回当。你想，我还会再上第二回当吗？
4: 你不顶就没有种。
2: 你不要用这种激将法，我又不是当兵的老垮，也不和人打架，还管他有种没有种呢。
3: 说话时，彭振已将牌起好，竟是一上一定，牌好极了。
1: 怪不得三爷要投100胡。
2: 哟，怎么着，这手上有大牌吗？
1: 我不便说。
3: 刘宝善碰了一个钉子就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彭振吃了一张，果然胡了。自这一牌之后，他就接连稳了3个庄。
2: 哎呦呦呦，了不得，我要盯他几张牌了，不然尽让他兄弟两个人赢钱。
3: 白莲花见站在这里彭振大赢，不好意思，也就闪了开去。坐了一会儿，又慢慢踱到刘宝善身后看了一盘，因见他嘴里衔了烟卷要找取灯，连忙擦了一根送了过去给他点烟。刘宝善将头点了一点，然后笑说：
2: 哎，劳驾劳驾啊，到了这儿呢我是主人，哎，怎么还要你来帮我的忙呢？
1: 这算什么，二爷帮我的忙可就大了。
3: 刘宝善说：
2: 怎么不算什么，我告诉你一段笑话吧。我呀有一个本家兄弟，专门捧唐兰芬，天天呀去听戏叫好，花的钱也可观了。这戏散之后呢，总要上后台的小门口去站班，希望啊人家给点颜色。有一天啊，经人介绍呢，在后台门口见了面，人家也没有多说啊，只说了一句啊：“贵处是湖北吧？哎，听你说话的声音啊，很像的。”他这一乐呀，非同小可哟。一直笑了回来。哎呀，问生熟朋友啊，见了就先告诉人说啊，哎，唐兰芬和我说话了啊，哎，唐兰芬和我说话了。哎，你瞧啊，只和他说2句话他就乐成这样。这我又没捧过李老板一次，李老板倒肯给我点烟。哎呀，这面子可就大了，还不知道说一说吗？
1: 严重严重，你打牌吧，若为我擦了一根取灯让刘二爷挨一盘大的，我心里倒过不去。
2: 只要李老板肯说这句啊，挨一盘大的也值。这样说你呀就多管他一些米汤啊，让他呀多挨几盘大的吧。
3: 白莲花笑笑对赵梦圆一闪眼睛，在刘宝善身后看了2-3盘，慢慢的却又踱到赵梦圆身后来。燕西躺在沙发上 冷眼看着白莲花。

0: 见他在四个人身后都站了一会子，这分明是对个人都要表示好感，不让任何人不满意。这样一来，他所需要捧场的人也可以多一点。如此说来，真是用心良苦了。白莲花一直将四个人的牌都看过了，然后才坐到燕西一处来。燕西握住了他的手，正要安慰他两句，忽然有人在外面哈哈大笑一声，接上说了一句：
1: 哈哈哈哈，好啊，你们躲在这儿快活，今天可让我捉住了。
0: 说话的人走了进来，正是凤举。刘宝善笑道：
2: 哟呵，大爷，好久不见了，今儿晚上怎样有功夫到我们这里来走走啊？
0: 凤举一见燕西和一个漂亮女子坐在一处，便问：
1: 这位是谁？
0: 燕西还不曾介绍，白莲花就先站起来叫了一声大爷，接上说：
3: 我叫白莲花。
0: 凤举笑着点了一点头，便和彭振说：
1: 这倒好，郎舅兄弟捧角捧到一处来了，这一班小孩子也就够胡闹的了。
4: 大爷别怪我旁边打抱不平啊，你做大爷的在外面另租小公馆住都可以啊，他们和几个女朋友打一桌牌，这也很平常的一件事儿。
1: 我可没有敢说你，你也别挑我的眼。
4: 哎，怎么样，我给你报仇了不是？大爷，你这件事儿什么时候公开啊？也应该让我们去看看新奶奶吧。
1: 不过是个人，有什么看头啊？
4: 哎，怎么没有看头？要是没有看头，大爷也不会花了许多钱搬到家里去看呢。啊，
2: 哎，非看不可。
1: 非看不可？我不是不让诸位去看，无奈他不愿意见人，我也没有办法。
4: 哎，这是瞎扯的啊，靠不住。我现在可以先声明一句，无论是谁见了这位新大奶奶的啊，都要保守秘密，不许露出一个字，有谁露了半点消息啊，就军法从事。
0: 说这话时，可就用眼瞟了彭振、燕西一下。
4: 执法一生，虽亲不二。你们二位，听见没有？
0: 彭振和燕西自然不好说什么，只是微笑。刘宝善说：
2: 哎呀，我看啊，大爷还是让我们去的好。若不让我们去呢，我们就会邀一班胡闹的朋友做不速之客。哎，到了那个时候，大闹起来，那就比招待我们费事多了。
1: 你二位的事儿还不好办吗？随便哪一天去，先通知我一声就是了。
0: 白莲花在一旁听了半晌，这才明白了一些，大概是这位大爷瞒住了家里，在外面又娶了一位姨奶奶。
3: 大爷新娶的大奶奶来了多少日子了？
2: 还不过一个来月里。不但是娶过去没有多久，哎，就是他们俩认识也没有多久。要像你和七爷这样要好，恐怕还要不了这么久呢。
0: 白莲花弄得不好意思，将嘴一撇笑：
3: 干嘛？
0: 这两个字说完，又无什么话可说了。赵梦圆笑：
4: 别不好意思，哎，这话也不是瞎说的。好比今天这场牌啊，我们不和别人打，单替你打，这就是看到你和七爷的关系深，帮你的忙也就和帮七爷的忙一样。就在这一点上，你可以知道将来怎么样啊，还用得着说吗？
0: 白莲花笑：
3: 你要说这话，我可要驳你一句，将来大家总也有时间给花大姐、黄大姐打牌的日子，这又能说因为我和谁要怎么样才肯来的吗？
1: 你这句话说得很奥妙，什么叫做怎样？谁和谁怎样？又怎样呢？
3: 三爷别说了，敲牌吧，若是谁要敲了一个三台去，可不便宜。
0: 凤举见他们围在一处打牌说笑，却是有趣，不觉也就加入他们的团体，一直看他们打完了四圈牌，街上又吃稀饭，还舍不得说走。

0: 这时电话就来了，听差说是请金大爷说话。这电话就在打牌的隔壁屋子里，大家听他答应。
1: 是了，我就回来的，还早着呢。
0: 凤举挂上电话进来，赵梦圆便问，
2: 是新奶奶打来的电话吗？这就太难了，出了这一回子就要打电话催，比舅奶奶管着这还要厉害多少倍了。
1: 这位新嫂子耳目也灵通，怎就知道大爷在这里，又知道这里的电话呢？
3: 哎，老二啊，你还没有经过这时期啊，你还不知道，一个人在新婚燕尔的时候啊，是没有什么话不对新夫人讲的。大爷今天出来呢，一定是对夫人先声明了，说是到我这里来了。那一来呢，让新奶奶好找；二来也可借此表示，并没有回家去见舅奶奶。所以呢，新奶奶打了电话来了，大爷自己接着，这就算没有走开，证实了大爷说话并不撒谎。哎，大爷，你说我这话猜到了你的心眼儿去了没有啊？
1: 猜到心眼里来了，你刘二爷还不是一位神机妙算的赛诸葛吗？
0: 凤举虽然这样说着，但是也只再看了三四盘，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2: 老刘，我们明天就去。三爷、七爷，你们二位去不去啊？
1: 大爷还没有对家里人实说呢，我们还是不去的好。将来家里发生的问题，我们也省得置身事内。
3: 以大爷的身份而论呢，讨一个姨太太那也不算过分，这为什么连家里都不告诉呢？要是这样，这轮到你二位身上，那有希望吗？我看啊，你们帮大爷一点忙，把这事儿啊通过家庭吧，将来你二位呢也好圆力。你看我这话对不对呢？
0: 金氏兄弟不过微笑而已，倒弄得花玉仙、白莲花有些不好意思。这时牌又打完了四圈，共是12圈了。依着刘兆还要打四圈，彭真就不肯。大家明知道他是夫人方面通不过，当着他大舅在这里不好开玩笑，也就算了。算一算，共打了200多块钱头钱，输得很平均，只彭振赢了300-400块钱，其余三家都输。输家为头家可得现钱起见，都掏出钞票换了筹码，没有开支票。燕西将头钱里面的钞票叠在一处，轻轻地向白莲花手里一塞。
4: 太少，做两件粗行头穿吧。
0: 白莲花拿着钱就满座叫多谢。说毕一回头又对燕西说，
5: 七爷，我还有一件事求你，我回去没有车，借你的车坐一趟回去成不成？路也不多，开到我家马上就让他们回家去，也不耽误什么时候的。
4: 我这也就走了，我送你回去得了。
6: 我呢？
1: 当然我也送你回去。三哥，你那车让我搭一脚成不成？我这车要送你，又要送你的朋友，有好几趟差事呢，你不知道省几个钱自己买一辆小夫拖坐吗？遇到新朋友也是一个小面子呀。我要坐就坐好的，摇床式的汽车坐着有什么意思？就是请朋友坐，朋友也会笑断腰呢。
4: 黄老板，你笑断腰不笑断腰呢？你说二爷把自己汽车送你有面子呢，还是搭人的车坐有面子呢？
5: 有交情没有交情也不在乎坐不坐汽车呀。
4: 他到处关照你，盛情可感啊。
1: 你不要多我的事，你送你的贵客回家去吧。
0: 这时白莲花已经披上一件天青色的斗篷，两手抄着站在人丛中有许久了，别人说笑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这才说，
5: 我等了许久了，要走就走吧。
0: 燕西微微地抄着他斗篷里的胳膊，并排走出大门，又同上汽车。车开了一会儿，白莲花微微一笑。
4: 你笑什么？

0: 你那些朋友开玩笑开的厉害，我有些怕他们。
1: 怕什么？你也索性和他们开玩笑，他们就不闹了。
0: 像老黄那个样子，我办不到。
2: 他这样一摇头，有一只头发却从额角上披了下来。燕西见他两手抄了斗篷，不能去理头发，一伸手就给他轻轻地将头发理上去。
1: 你回去得晚了，你妈不会问你吗？
0: 平常除了上戏园子，回去晚了那是不成的。不过和七爷在一处，无论什么时候回去都不要紧。
1: 那为什么呢？对于我感情特别的好吗？
0: 凭你说吧，我是不知道。
1: 据你这话看，自然是特别和我要好，但是他一回也没有看见过我，怎么就对我特别要好呢？
0: 那也因为是我的关系。
1: 你这话我越听越糊涂了，刚才你说你母亲有些干涉你，现在又说有你的关系他就特别对我要好，这话我简直不能明白。
2: 白莲花在斗篷里伸出手来，捏着松拳头在燕西大腿上轻轻捶了一下。
0: 你这人真是蘑菇。
1: 你到北京还没有几天，怎么新出的土话也学会了？
0: 你以为我们在上海也是说南方话吗？
1: 你说起这个，我倒想起了一桩事。我以为在上海住着，听着人说北京话觉得格外的好听，好比在北京住着听人说苏州话一样，娇滴滴的，分外入耳。
0: 你说的是小姑娘说话吧？
1: 自然是小姑娘，娘们儿也还对付。在南方听男子汉说北京话呢，倒不怎么讨厌。若是在北方，听一大把胡子的人说真正的苏州话，可是怪肉麻的。
0: 我在苏州前后也住过一年多，勉强说得来几句苏州话。那以后我们见面就说苏州话吧。
1: 你不是苏州人，我也不是苏州人，见了面说苏州话，人家还笑我们是一对傻子呢。
2: 说到这里，汽车门忽然开了，小汽车夫手扶着门站在地下。
1: 怎么了？到了吗？
3: 哎，早到了。
1: 你瞧，我们说话都说糊涂了，到了都会不知道。
0: 你愿意坐在车上说话，我再坐上去，开了绕一个弯儿。
1: 好吧，只要你肯坐上车来，我就带你去绕个圈圈，要什么紧？
2: 白莲花只回头对燕西一笑，自上台阶去敲门环。燕西让他敲开了门，才肯吩咐开车。白莲花家里听到门外汽车响，知道是燕西用汽车送白莲花回来了，他的母亲就亲自走出了开门，看见汽车上坐了一个年轻的人，料定了就是金七爷。
4: 七爷费你心了，还要你亲自送来，真是不敢当。家里坐一坐去吧。
0: 这样夜深了，家里没个茶没个水，请人哪儿坐呀？我约了七爷了，请他过一天再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3集，
7: 燕西隔着车窗笑着给他母亲点了点头，汽车这才开走了。燕西回到家里已经差不多3点钟，金荣已经将棉被展开，他脱了衣服倒头便睡，一觉醒来也是红日满窗，坐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靠着床柱便按电铃，恰好听差屋里人走空了，按了2次铃还没有见人来，便喊道，
8: 金荣呢？怎么老不见人？
7: 说话时门轻轻一推，燕西看时却是佩芳，她穿了青碧起滚白变的旗衫，脸色黄黄的，带有3分病容，脸上固然摒除了脂粉，而且头发也不曾梳拢，两鬓的短发都披到了耳边。她究竟是个大嫂，不需避嫌就一直进房来。
0: 好睡呀，怎么睡到这个时候？
8: 是什么时候？12点钟吗？
0: 怎么没有12点钟？你忘了你的窗户到下午才会晒着太阳吗？
7: 燕西在枕头底下掏出一只小瑞士手表来一看，却是2点多钟了。
8: 真好睡，整睡12个钟头。
0: 又打了一宿牌吗？怎么闹到这时候才醒？
8: 可不是，打了一宿牌，倒赢了几块钱。
7: 佩芳笑道。
0: 我管你输钱赢钱，我问你打牌有没有大哥在内。
8: 没有他，我们几个坐在一处闲谈，回头凑合着就打起牌来了。
0: 在哪里打牌？
8: 在刘宝善家里。
0: 我知道的，那里是你们一个小俱乐部，到那里去了没有好事。那地方你常去吗？
8: 也不天天去，偶尔1-2天去1-2回罢了。
0: 你大哥呢？
8: 大概也是1-2天去一回。
0: 这样说你们哥们儿是常在一处玩的，怎么他娶了一位新大嫂子，你一声也不言语呢？
8: 谁说的？哪有这件事？
0: 你这孩子也学得这样坏，嫂子有什么事对你不住，你也学着他们一样也来冤我。
7: 说到一个冤字，嗓子就哽了，有话也说不出来了，眼圈就起了一个红晕。燕西一面穿衣服下床一面说，
8: 我能够起誓，我实在不知道这件事情，别说不见得有这件事，就是有这件事，我一张嘴是最快的，大哥焉肯先对我说。

0: 你就是不知道，大概总听见说过的了。听说这个女人有20多岁，长得并不好看，倒是苏州人，对吗？
1: 燕西正对了洗脸架子上那面大镜子，在扣胸前纽扣，背对着配方，听他样样猜一个反，不觉好笑。转念一想，
2: 且慢，不能听得样样相反，他不要故意如此，让我说不对，他就好追问吧。
1: 燕笑道，
2: 我对于这个消息根本上就不知道，我知道是苏州人还是扬州人呢？你要真问这个事，你叫我去打听打听得了，你要问我真是问到鱼忙了。
0: 哼，你这孩子真调皮，套不出你一点口风。你既然担任给我打听，我就拜托你吧，你什么时候给我的回信？
2: 这可说不定，也许2-3个钟头以内，也许20-30天以内，事情是在人家嘴里，人家什么时候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怎样可以预定呢？
0: 你不要说这样滑头话，干脆不给我打听就是了。不过我托你一件事，见了你大哥的时候，你给我传个信儿，你说我要到医院里去养病，请他抽空送我一趟，医药费也不必他拿一个，我全有。他若是不回来，我就自己去找，找了不好的医院，把病医治坏了，可是人命关系。
2: 何必叫我撒这样一个谎？叫大哥回来就是了，你能说能笑，能吃能喝，哪里像有病呢？
0: 是吧？你是楚女士的小爷们儿，知道什么病不病？你给我对他一说就是了，至于他回来不回来，你可不必管。
2: 叫他回来还不容易吗？何必费这事？他昨天下午不是回来了一趟吗？
0: 我有一个多礼拜没有见他的面，昨天他哪里回来了呢？
2: 他昨天的确回来了，大概他只在前面混一混，没有到后面去。我给你一个好主意，你只要对听差说一声，只要大哥来了就报告你一声，你马上出来，你还见不着吗？
0: 我叫你办这一点小事儿，你就这样推三阻四的，以后你望嫂子替你做事儿，你还望得到吗？
2: 我这是两姑之间难为父了，痛痛快快帮嫂子的忙吧，又得罪了大哥，不管这些闲事吧，又得罪了大嫂，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和你哥哥有手足之情，自然应当护卫着哥哥，但是要照公理讲起来，谁有理就该帮谁，那应当帮韦嫂的了。我也是不肯不让你哥哥讨人，只要讨的人走出来看得过去，又还温柔，他就张明照着一马车拖了回来，我绝不说半个不字。现在瞒了我，瞒了父母，索性连你们兄弟都瞒起来了，另在外面开一个门户，这实在不成事体。不知道的还要说我是怎么厉害呢，我不恨他别的，我就恨他为什么瞒着我们逃了，还要给我们一个厉害的名声。
2: 据大嫂这样说，这个人竟是可以把他接回来的了。
1: 配方一拍手，
0: 怎样不可？你怕我想不通吗？他在外面另成一个门户，一个月该花多少钱，搬了回来要省多少钱，花了省了是谁的呢？
1: 燕西笑着把大拇手指头一伸说，
2: 这样大方真是难得。
0: 我不是说一句不知上下的话，我们上一辈子不就是两个姨母吗？母亲对姨母是怎样呢？她照着上人的规矩办下来，我还能说什么？不过我们老爷子讨两位姨母，可不像他这样鬼鬼祟祟的呀。
1: 燕西见他话说的这样切实，也很有理由。
2: 嫂子是真大方，既然如此，我给你和老大办办交涉看。
0: 你尽管去和他说，你看我办得到办不到，你在什么时候对他说了，就请你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信儿。我对于这位新奶奶也是以先看为快呢。
2: 只要见着了他，我就对他说，绝没有问题。
1: 配方见他已表示可以帮忙，总算是表示好意了，因此陪着他说了许多闲谈，一直等到燕西洗过脸喝过茶，金荣送上点心来吃，配方才出门而去。燕西起来的晚，混一混就天晚了， 吃过晚饭，一人转觉无聊，坐汽车出去，汽车又让人坐走了，想着还是找青丘谈一谈，比较上有趣一点，于是就催了一辆人力车到冷家来。不料到了那里，青丘又出去了，心想，
2: 白莲花昨天约我，我不曾告诉他日子，我今天给他一个冷不防撞了去，看他究竟在家里做些什么，这也算是很有趣的事，何妨试试。
1: 因这样一想，又坐了车到白莲花家来，打了几下门，是白莲花家一个老妈子来开门，她在黑影里也看不出燕西是怎样一个人，开了门便粗声粗气地问找谁。
2: 我姓金，会你们李老板来了。
1: 白莲花有个远房哥哥，是戏班子里一个打零碎的小角，也住在这里，他喜欢提了鸟笼子上小茶馆，乱七八糟的朋友很多。白莲花的母亲李奶奶很讨厌他的朋友前来麻烦，因此有朋友来会李老板，总是回绝的时候多。因此那老妈子很不客气地说，
3: 他不在家出去一天了。
2: 还不回来吗？
3: 今晚上就睡外头不回来了。
1: 燕西一想，这是什么话，怎么白莲花会睡在外面？但是他是这般说的，也就不便追问所以然。
2: 他就一宿都不回来了吗？
3: 你这人真麻烦，谁知道呢。
1: 燕西出事以来也未尝碰过老妈子的钉子，现在受老妈子这样抢白，十分不高兴。不过自己为人向来不大会发脾气，况且白莲花家里一回也没有来过，怎么可以对人家发气，只得认作倒霉自行走了。那老妈子一路叽咕着进去，口里念念有词，
3: 又是一个冒失鬼，我也没问他姓什么，他自己说是姓金，我三言两语就把他轰跑了。
4: 是一个二十来岁穿外国衣服的人吗？
1: 一面说着一面向屋子外跑。
3: 可不是，倒穿的洋服呢。
1: 白莲花母女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糟了。
4: 大概还没有走远吧，赶快去请回来。
1: 他母亲李奶奶说。
0: 他哪成，他去请人家，人家也不会来呢。你去一趟吧，平白得罪一个人怎么好呢。
1: 白莲花一想也是，顾不得换衣服，问明老妈子是走南头去的，出了大门赶紧就向南头追赶。恰好燕西无精打采，两手插在衣袋里，有一步没一步地走着，还没有雇车呢。白莲花在后认得后影，就连叫了几声七爷。燕西一停步，白莲花走上前握住燕西的手笑。
4: 真是对不起，我家雇的那个老妈子什么也不懂呢，她以为是找我们哥哥的呢。
1: 燕西还没有答话，后面又有人嚷，
0: 大姑娘啊，七爷在这儿吗？
4: 在这儿呢。
1: 李奶奶听说就赶上前来，笑着对燕西，
0: 哎呦，七爷真对不起，真不知道七爷肯到这儿来，你不要见怪，请到我们家里坐坐去，就是屋子脏一点。
4: 人家怕屋子脏就不会到咱们家来敲门了，七爷你说是不是？七爷倒是真以为我不在家，所以就走了，他值得和老妈子生气吗？
0: 我们在前面走吧，这胡同里漆漆黑黑的不好走。
1: 燕西本来一肚子不高兴，现在被他母女二人包围着，左一声右一声地叫七爷，叫得一肚子气都化为青烟，加上白莲花执着他两只手，又暖和又柔软，随便怎样不能当着人家生气，只得笑。
2: 我又没说什么，你们左一句右一句对不起，倒把我叫的怪难为情的。
4: 走吧，有话到家里去说。
1: 说时拉着燕西的手就跟着李奶奶一路回家去，到了家里只把她引到白莲花自己住的屋子里去坐。白莲花究竟是从南方来的人，屋子里的陈设都是南式的白漆家具，床虽不是铜的，却是白漆漆的新式架子床， 挂着白下布的帐子，白绫子的秋被，白绒电毯，一望洁白，倒是很有可喜之处。阴笑，
2: 怪不得你叫白莲花，进了你这屋子就像到了雪堆里一样。
4: 你的公馆里和王府差不多，我们这儿不敢说摆得怎样好，总要干净一点才敢请七爷来呢。
2: 你这话简直该打，说屋子脏的是你，说屋子干净的也是你，究竟是干净是脏呢？
4: 说脏的不过是客气话，但是和你公馆比起来，那是要算是十二分的脏了。
1: 说时便握着燕西的手一同在床沿上坐下。燕西笑，
2: 我明天来也不要紧，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拉了进来？
4: 你是难得来的人，来了就叫你碰钉子回去，我们心里怎样过得去呢？你吃过晚饭没有？
2: 吃过了，正因为吃过了饭没事干，这才来找你谈谈。
4: 那就很好，你多谈一会子去吧。七爷，你会接龙吗？我在上海老玩这个，到了北京来老是找不着对手。
2: 我倒是知道一点，但是接得不好未必是你的对手。
4: 那就好极了，我们来吧。
1: 于是在玻璃橱子里取出一个精致的黄松木匣子，抽开盖来是一副牙牌，他就哗啦啦向桌子上一倒，拉着燕西在椅子上坐了，自己搬了一个雾凳，和燕西椅子只隔了一个桌子犄角，就这样坐下。翻过牌来洗得好了，一人分一半，燕西将手按着十六张牌面。
2: 我们赌什么？
4: 我有那样大的胆敢和七爷赌钱吗？
2: 不一定要赌钱，无论赌什么都可以。
4: 赌什么呢？打手心儿吧，谁输了谁该打三下手心儿。
2: 不好，那是小孩子闹的玩意。
4: 那我家里现成有两瓶子果子酒，我们打开一瓶酒来喝，谁输了就谁该喝一杯。
2: 酒要连着喝才有趣，今晚一回笼喝一杯酒时间太久了。我倒有个办法，我输了呢一回送你一条手绢，明日准送来，你要输了呢。
1: 说到这里就轻轻对着白莲花的耳朵边说了一句，白莲花一掉头站起身来向后一退。
4: 我不来我不来。
0: 你陪着七爷玩玩吧，为什么又不来呢？
4: 你又不知道他真矫情。
1: 李奶奶见这种情形，料到燕西就有些占白莲花的便宜，笑，
0: 七爷怎样矫情，你才矫情呢。
2: 我不是为吃东西来的，你不用张罗。
1: 李奶奶听说斟了一杯茶放在燕西面前就走了。白莲花正在和燕西接龙，回头一看见没有人，就拿了一张牙牌在燕西手指头上敲了一下。
4: 你说的是些什么话，我没有听见过这样罚人的。
2: 怎么不能，输钱是论个的，这也是论个的。
4: 你还说不说，你再说我们不来了。
2: 我就不说什么，可是你输了罚你什么呢？
4: 我若输了我就罚唱一段戏，你瞧好不好？
2: 不好，我自己也会唱，要你唱做什么呢？
4: 哎呦，你别让人家为难了，人家正在家里腻得很，你来了算心里舒服一点，又要来捣乱。
2: 你心里腻些什么，说给我听吧，我倒是愿闻其详。
4: 你要问我心里的事吗？我心里的事儿可多着呢，我这个名字真把我的心事叫出来了。
2: 你这话我倒有些不解，怎样你心里的事和你的名字有些关系呢？
4: 你去想，白莲花在外面看起来不是很好看的吗？可是结了莲子，莲子不也是很好吃的吗？可是莲子的心非挑去不能吃，若不挑去就吃得很苦。许多人给我捧场也不过是看莲花吃莲子，吃莲子苦心的人恐怕没有呢。
2: 你这话倒说得很雅致，但是我昨晚排场上看你应酬这些人，我就知道你心里很苦呢。这个年头专凭本事卖钱， 可真是还有些不行呢。
4: 可不就是这

0: 我手头要是有个万二八千的，我情愿回到乡下买几亩地去种，谁还上台干这事儿？唱戏的人随便你怎样红，也是冬不论三九，夏不论三伏，也就够苦的了。人生在世，有饭吃就得了，何必苦巴巴的挣那些个钱干啥？
1: 你想得这样开豁，实在难得。但是你不想想，种地不是你们姑娘的事吗？真要种地起来，恐怕冬不论三九，夏不论三伏，比那唱戏还要困难呢。
0: 你别那样死心眼儿啊，我说种地不是要我自己就去种，不过是买了地让人家来种吧。
1: 你就吃那几顷地就能了事吗？
0: 有什么不能，乡下人有两顷地就能过日子呢。
1: 我的话你还没有听明白，我是说一个姑娘家反正不能过一辈子，总得跟着一个男子汉。你现在是姑娘，一辈子还做姑娘吗？
0: 为什么不能？我就打算做一辈子的姑娘。
1: 假使有人不许你做姑娘，你打算怎么办呢？
0: 胡说，没有那回事，就是我妈她也管不着，别说是别人。
1: 譬如说吧，现在要有个年轻的公子哥，性情好，人也好，老是捧你，你打算对他怎么办呢？也说做一辈子的姑娘吗？
0: 我拿茶泼你。
1: 这是什么话？我又没说什么得罪你的话，为什么要拿茶泼我？
0: 你还说没有得罪我呢？若是有第三个人在这里，听得见耳吗？你说这话可完全是占我便宜呢。
1: 你以为我说的公子哥就是说我自己吗？那完全不对。我也不是公子哥，我人不好，性情也不好，和我说的人哪有一点对呢？
0: 得了得了，咱们不说这些话了，还是接龙吧。
2: 燕西也就笑着洗牌，继续的接龙。接连五次，白莲花输了三次。先是白莲花说赢一盘抵一盘输的，到了第五次，燕西按着牌，
1: 别往下接了，这一牌不结账我就不干了。
0: 不干就拉倒，反正我也不吃亏。
1: 你在我面前玩这样的滑头手段，不怕我将来玩你的手段吗？
0: 我没有玩什么手段，纵然玩手段也玩不过七爷呀。
2: 说时就向这屋子的套间里一跑。燕西笑，
1: 我看看你这里面屋子怎么样。
2: 说时也追了进去。白莲花在屋子里咯咯地笑了几声，两只手扶着燕西的脊梁把她推了出来，一面用手去理松下来的鬓发，一面望着燕西笑，
0: 真是岂有此理。
1: 这是我赢家应有的权利，你若是赢了呢，也能放过我吗？
0: 你要再这样闹，我不来的，下一次我不和你接龙了。
2: 燕西笑，
1: 真的吗？下次我也不来了。你这地方是赵匡胤的赌，输打赢要的，这才真是岂有此理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

0: 坛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

0: 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乾隆帝的治国平乱。四，由盛转衰的拐点。乾隆皇帝好大喜功，为粉饰太平，不惜靡费巨金，举办了各种的庆典。乾隆皇帝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靡费特甚。于是上行下效，大小官吏借着接驾和其他的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统治阶级生活糜烂，往往相伴随的就是权力机构中普遍性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乾隆中后期，连连发生了贪污腐败的大案和要案，其中巨贪和珅在乾隆皇帝的庇护之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不计其数。嘉靖皇帝抄没其家产，共编成了103号，其中折合白银竟高达2亿两，是当时清政府财政税入的好几倍。所以就有民谣称，和珅跌倒，嘉靖吃饱。官场腐败还导致了军事的懈怠和武备的废弛。乾隆后期，八旗兵由于开国已久，人习安逸，疏于训练，其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了。朝廷每遇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可是没有想到，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的腐化，为官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弊端丛生，所以军队的作战能力迅速下降到了极点。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加强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的民众生活日益贫困。乾隆中后期，苛捐杂税日益增多，除了被称为正赋的田赋之外，还有盐苛、关税、杂赋好几项。其中的杂赋包括鱼税、牙税、荡税、契税、落地税等等名目。就税收总量而言，乾隆36年，公元1771年，税收为4350多万两，比顺治末年多收了1790多万两。而嘉庆、道光年间，苛捐杂税更是繁苛。如此多的苛捐杂税，再加上土地兼并的严重，就是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了，农民起义也是越来越多。乾隆39年，公元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乾隆51年，公元1786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起义，清政府历时1年多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到了乾隆60年，公元1795年，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苗民大起义。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 才被镇压下去。嘉庆元年四月，一场历时九年，席卷湖北、四川等五个省的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费2亿2000万白银才勉强把起义给扑灭。白莲教起义拨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它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第七节，文字狱与四库全书。有清一代在文化方面实行两面性的政策，即大兴文字狱，厉行民族高压、思想专制，同时又崇儒重道，推崇文治。所谓的文字狱，指的就是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有意从文人的作品之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冤狱案件。清朝是文字狱最为恐怖的时代，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之中反清思想和对统治者不满情绪的人。此外，统治者还利用编书的名义，将民间的各种书籍统一上缴，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内容进行删改。但是也因此诞生了一些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与汇集经史子集的丛书。古今图书

黄玉琪写有《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这句词被指为反清复明，他因此遭到了抄家灭门和戮尸的惩罚。另一大案是河南乡试案。在河南乡试中，有个考生将黄叔父写成了王叔父，因此触犯实际，结果被人揭发之后，主考官两个人被押至刑部治罪。康熙一朝的大案有庄廷龙的明史案和戴明氏的南山集案。庄廷龙为浙江湖州的富商，他从明末大学士朱国桢的孙子那里购得了朱国桢所写的《列朝诸臣传》的稿本。后来他还请人补了朱国桢书中所缺的崇祯朝和南明的历史，成书之后就改名为明史，而且还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由于书中涉及到了明朝末年天启、崇祯两朝的史事，如实叙述了满洲祖先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所以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庄廷龙被人告发，结果他被开棺戮尸，而庄氏一家即参与编纂或卷首列名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被株连达200多人，其中的27人被处死。康熙50年公元1711年发生了南山集案，又称戴明氏案。戴明氏是安徽桐城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戴明氏在魏中进士之前曾搜求逸闻野史，访求故名遗老，著成文集，以其故里南山冈命名，起文集为南山集。因为南山集中叙述了明末清初抗清的事实，并且用南明的弘光、隆武、永历年号，结果被左都御史赵申乔给告发了。戴明氏身被寸折，而其同族16岁以上者皆被处斩，并株连作序、刻印、售卖者几数百人。到了雍正时期，由于康熙末年朱皇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所以雍正帝极力的要镇压异己的势力，文网就更加严密了。雍正时期的文字狱以札嗣廷案最为出名。札嗣廷曾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他出任江西主考，选用《诗经》上的“为民所指”为考题，结果他被人告发要去雍正之头，雍正皇帝以此抓捕札嗣廷。不久札嗣廷尚未结案就病死在狱中了，但是他仍然被开棺戮尸枭首，儿子被杀，家属被流放。到了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曾静、吕

0: 优良案发，这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吕留良生于公元1629年，卒于公元1683年。他是浙东著名的道学先生，曾拒绝康熙皇帝博学鸿词的征召。到了雍正时期，湖南永兴人曾静赴京应试，他见到吕留良之文极为钦佩，回乡不久之后就派弟子张希赴浙江吕留良的家中求教所书。当时吕留良已经死了，其子吕义忠便以父亲的诗文赠给了曾张。到了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张熙策反了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结果被捕下狱。很快曾静也被抓捕了，从而就牵扯到了吕留良。雍正皇帝下令将吕留良之子吕义忠斩首，而刊刻私藏吕留良诗文以及附会其诗文者统统连坐。吕氏直系亲属16岁以上的男子皆被处斩，其余的家属或被杀或充军为奴。到了乾隆一朝，文网尤其严密，动辄罗织罪名，大兴冤狱。乾隆朝时期的张廷玉、鄂尔泰两派朋党势力互相攻讦，与朝政大为不利，所以乾隆皇帝决心打击这两派的势力。他发起了一场文字狱案，当时的翰林学士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人，著有《兼摩生诗钞》，其中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皇帝看了之后故意大发雷霆，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诗中的与仪式征在丑仪，斯文预备满等句，因为有仪满的字样，就被指为抵骂满人。结果胡中藻被杀，族人年16岁以上者全被斩首。鄂尔泰的灵位被撤出了贤良祠，他的侄子鄂昌英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拟标榜问罪。清代的文字狱堪称历朝文字狱之最。据统计，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到乾隆53年公元1788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它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的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固然有利于加强思想统治，但是也严重地禁锢了思想，阻塞了言路，窒息了文化和学术的生机，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日趋腐朽没落。二，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御令皇三子、成亲王胤禛主持编辑的，由大文士陈梦雷奉旨纂修，后来经过雍正初年蒋廷锡的校订。陈梦雷生于公元1650年，卒于公元1741年。他是福建侯官人，字泽臣，号醒斋，晚年自号松鹤老人。陈梦雷早年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后来因为与耿精忠叛乱有牵连，而被发配到了黑龙江戍边。康熙皇帝东巡的时候，陈梦雷在御前献诗，陈述冤屈，最后预设回京。该书从康熙40年开编，公元1701年，一直到康熙45年，公元1706年，初编告成，用了6年的时间。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分立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编。下设32点，分6109部，每部又有会考总论、图表、列传、译文等目。该书条理清楚，搜集广泛而宏富，迄今为止仍为许多学者所重视。而初编完成之后的10年期间，陈梦雷又做了一些加工和润色的工作。到康熙55年，公元1716年，正式进呈给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即位之后，陈梦雷第二次被发配到了黑龙江。而此时的《古今图书集成》，其增集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于是又由大学士蒋廷锡等人奉旨修订，直到雍正4年，公元1726年，正式成书，并于当年开始用铜活字排印。雍正6年，公元1728年。全书完成，连同一部试印样本，共印成了65部，每部正文10000卷，分装5020册。根据文献的记录，清政府对皇亲国戚封疆大吏，很多都赏赐了《古今图书集成》一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

0: 鼓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 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

0: 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

0: 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 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

0: 选择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来，福建深耕融合沃土，不断拓宽交流交往渠道，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1: 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行。
2: 会由八闽福满金秋，福建推出百余项文旅惠民措施，迎接中秋国庆两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对台工作，把加强闽台互联互通，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实现同胞心灵契合，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三年来，福建牢牢把握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工作主线，推进人员互通、兴业帮扶、人文往来各项工作，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闽台各领域融合也取得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经常往返两岸的台胞张先生明显感受到三年来福州琅琦客运码头的新变化。这里配备了智能检疫闸机、 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台胞抵达后就可以在台胞专属服务窗口申领福码同城卡，一键畅享福州本地的公共服务。台胞张先生：
4: 我来很多次了，坐船过来了1小时40分，话就随性了，到哪里就玩到哪里的。
2: 三年来闽台人员往来更便捷，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 57.3 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 104.2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围绕厦津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福建持续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缩短台胞往返的时空距离。马尾海关旅检科副科长方浩成：
5: 两马小三通航线是连接闽台乡情的海上黄金通道，承载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亲情，马尾海关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团圆归途。
2: 三年来，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针对台胞创业经营中的难点，构建覆盖落地创业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纾困解难。泉州台商投资区依托青青家园融合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台青博士何国鼎2016年在此创办医学检验实验室，得益于平台全链条服务，各项审批手续高效办结。如今何国鼎的实验室合作院所超200家，依托两岸科研资源攻关的新型检测技术，也为当地群众带来高质量的检验服务。台青博士何国鼎：
6: 台胞在这边不仅仅能够缴纳五险一金，我们一样也可以购房，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样对我们在这边创业来说没有后顾之忧。
2: 此外，台青首次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创业且实际运营6个月以上的，每家可领取20000元的一次性开业补贴，还可申请专属人才公寓过渡期住宿保障。泉州台商投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级主任科员柳应红：
7: 创业开办、融资授信、安居保障这些高频事项，我们都把它打包成了一类似一次办一网通。线上融资授信呢，已经超了5亿多，会台奖补兑付呢，近2000万。
2: 三年来，福建不断拓宽两岸人文交流渠道，搭建形式多样的互动平台，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认同。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今日在平潭举办，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影展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聚焦两岸故事。今年10月，2026海峡两岸厦门短剧交流会将在厦门启动，面向海峡两岸征集短剧作品。活动还将开设两岸青年 AI 短剧培训交流营，重点扶持两岸联合创作项目。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8: 微短剧产业在大陆确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可是在台湾微短剧目前是没有这个市场，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台湾的青年人才，让他们成为明日之星。
2: 三年来， 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下一步，福建将立足155规划开局，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1: 记者谭卓、沈孝仪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清、李德清、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庸礼、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省监委负责人、省法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住建厅厅长张帆做关于福建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廖世珠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林业局局长王志珍做关于福建省森林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主任刘林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省海洋与渔业局郑玉做关于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副主任陈论生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劲松做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月玲做关于修改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2部法规和废止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废止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厦门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定的说明，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义祥做关于修改泉州市市区内沟河保护管理条例等3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之通做关于修改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6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三明市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规定的说明，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忠明做关于修改南平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3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南平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的说明，龙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延

0: 人转移规定等五部法规审查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徐守尧做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林宝金做关于提请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王庸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监委副主任陈铁涵做关于提请监察人员免职议案的说明，省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陈茂和做关于提请审判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侯建军做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决定草案和人事事项等。
1: 记者王春宁、苏建贤报道。全省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现场推进会20号在泉州永春县召开，副省长王金福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盘活林业资源，壮大林区产业，惠及广大林农。要聚焦多方得益，激活林权全能，优化多重服务，提升治理水平，坚持先行先试，推动三多联动改革走深走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森林防火、松采线虫病疫情防控、护华迷草除治管护、林长制考核等工作，以林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0: 记者吴亦飞、陈尚旺报道。全省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座谈会20号在福州召开，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建军出席并讲话。全省检察机关要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做好全省生态环境检查工作，要依法履职检查职能，推进四大检查融合履职效能叠加，加强生态环境综合司法保护。要突出检查履职重点，推动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助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要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深化协同共治，强化数质赋能，为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徐元坤、王太保报道。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尚往来理论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会在福州举行。交流会上，来自高校党校的专家学者、省市有关部门的党员干部以及数字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结合数字福州生动实践，分享了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的历史主动理论品格的认识和体会，并联系工作实际与高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进行互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要深挖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把握历史方位，把握党建规律，把准发展大势，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增强历史主动，发挥独特优势，拓展大众化传播路径，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力量。
0: 记者刘林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请听报道。
2: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整体采用一加四加 N 的框架，即一场开幕式、四大重点活动以及15场专业分论坛、海洋装备博览会、舰船开放日等 N 场配套活动。本届大会的四大重点活动分别是航海装备主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 IMO 国际海事组织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还有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科普活动、智能化推动产业链协同和产学研深度联动。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吴贤德：
3: 推动产学研院深度融合，打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0: 活动中，全球首创的超大型海上科研平台深远海全天候驻留浮式研究设施等数十项前沿科创成果将集中亮相。
1: 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本届大会也将展现福建船政与近代船舶工业发展历程，并展现福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特色亮点。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2: 截至目前，我省围绕游览观光、货物运输、港口作业、渔业辅助等江河湖海应用场景，在全国累计推动落地电动船舶整船项目达184艘，会客厅系列、港托系列等标准化、谱系化船型广受好评。
1: 本届大会还首次设置了主宾室，汇聚了海内外政企科研机构资源，国际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3: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昨天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在福州举行惠游八闽福满金秋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促消费惠民措施媒体通气会，发布百余项文旅惠民政策，邀八方游客享闽式生活。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4: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省旅发集团整合旅行社、景区、酒店、民宿、餐饮等多元资源，推出迎客礼、会客礼等四重好礼，100余项文旅惠民政策。清新福建闽式生活系列大促活动中，武夷山庄、闽江饭店、厦门华侨大厦等多家酒店推出连住优惠价，中旅饭馆集团面向海外侨亲推出欢迎回家专属福利，清新福建文旅惠民卡推出千里迎远客等优惠活动。省旅发集团惠民卡相关负责人江怡轩：
5: 只要游客手里有清新福建文旅惠民卡，或是宁夏旅游一卡通的任意一张年卡，就可以享受跨省的权益。来福建可以享受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八大景区提供的首道门票免费或是5折优惠，入住旗下15家酒店最低可享在线旅游平台房价的85折。我们到了宁夏，在50多家指定文旅商户消费，最低啊也可享5折的优惠。
4: 双节期间，福州永泰赤壁、南屏邵武、云林山等八大景区突出沉浸式国潮风，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省旅发集团福旅之星推荐官童振宇：
6: 我们以八闽揽月为主题，统筹推进各景区的系列活动，真正做到惠民让利，沉浸体验国风文化。像泰宁九龙潭景区内，我们可以看状元邹应龙的实景演绎，沿途对视答题就可以获得文创产品。还有江乐玉华洞，中秋可以邂逅嫦娥。景区内还有举办洞庭音乐会及中秋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
7: 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
8: 再回闽南，活力福建，广电融媒体行动日前走进漳州，来自全国27家广电媒体的总编记者团队深入漳州产业一线乡村田间，实地走访调研食品加工、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茶产业等重点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诏安县以特色种养产业为核心，构建起全域联动、富民增收的产业链条。采访团先后深入当地肉牛、肉鹅标准化养殖基地，了解养殖规模、生产模式、风险保障及产业运营情况。山东广播电视台记者于月：
9: 寿安鹅养殖保险的推出呢，我认为是找到了当地农户不敢养、怕风险的一个破题之道，这种做法我认为值得全国推广。
8: 采访团还走进福建思美香食品龙海有限公司，近距离探访传统食品老品牌的数字化、科技化转型之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于月：
10: 运用了一些 AI 质检，还有包括一些新产品口味、新包装的设计，也让我们看到了老字号在传承当中的创新。
8: 采访团还先后走进漳州古城、林语堂文化旅游区，调研襄城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成果。
3: 下面播报简讯。省财政厅消息，今年福建省财政计划培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800名，比上年增长 45.5%。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项目是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开展为期一年的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自2022年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支持培育投研2173名。
8: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号起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年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今日在庆江开赛，闽港澳台12支队伍参赛，赛事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为主题， 搭建明。

0: 港澳台体育交流青年联谊平台。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
4: 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哎，早
11: ，Good morning，
10: 早上好，
1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云岩，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嗯，啊，那
0: 再上两天班大家就休息了。
1: 嗯，
0: 对呀、啊、
1: 今天周二，
0: 嗯，
1: 周三，
0: 周四，
1: 这不三天的吗？
0: 今天已经过去了，
1: 今天刚开始，
0: 今天
1: 刚刚开始，其实还有好多人今天班还没上呢。
0: 算法不太一样，
1: 你算上今天啊，今天班还没开始上，你得算上，你还有三天。
0: 对，今天已经，
1: 你吓我一跳，我两天，我的天哪，我还有一个大活没干完，两天
0: 啊、哦哦、那我着急了，我催你了啊。

0: 那其实也还行，因为休一天换来休三天，总体来讲还挺舒服的。
1: 咱们是这个三天，然后休三天哈，
0: 休三天，上三天，
1: 再上三天，
0: 然后
1: 休
0: 七
1: 天，
0: 上六天。
1: 哦，休七天回来要上六天，然后再休一天。行，别管后边怎么着，前面挺好的。
0: 先休再说。
1: 对，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一直到23号晴到多云，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24号呢是多云见晴，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再想想啊，23号秋分了。
1: 哦，对哦，
0: 这么快呢？
1: 嗯，
0: 这就秋分了。
1: 秋分了以后，怎么觉得反倒有点秋老虎的感觉？这两天有点稍微有点热，
0: 不太应该是吧？
1: 啊，
0: 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这个跑那么老远了
1: 啊，
0: 这给我们整的这个就是，这热
1: 啊，恋恋不舍的。
0: 不是直射南回，太阳直射赤道
1: 啊。
0: 脑子是个好东西啊，这
1: 啥玩意儿？
0: 所有的高光时刻都是在高中的时候才有的，
1: 不是？
0: 啊，
1: 你刚刚说什么？对对对，
0: 对啊，直射赤道
1: 啊，对，
0: 这个还会，
1: 啊，
0: 这个，因为它是用常识推断的，不是用记忆力来推断的，它直射赤道的时候不冷不热嘛，直射南回归线的时候我们很冷嘛，就这么推的，大家记不住的可以这么推一下哈，我相信大家也能记住，这记忆力比我好
1: 啊。现在反正大家就是一门心思盼着中秋了哈，
0: 谁管我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1: 是啊，今年中秋呢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元，哎，回头咱们再说啊。
0: 17块钱是吧？
1: 17元，对。
0: 好的，两首歌送给大家啊，一首都是朴树的，一首叫《在希望田》，
1: 还有一首《平凡之路》。
0: 嗯哼。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1: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0: 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单日斩获12枚金牌。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
2: 姐，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3: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8: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1: 我的中和心，
1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FM 98.5。
18: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9: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20: 到底是什么风？
19: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6: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